0: 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台湾胡蝠。台湾胡蝠是台湾最大型的蝙蝠，属于耳蝠科。它们不吸血，不追虫，是一群平和的素食者，以植物的果实、花朵、嫩叶为主食。台湾胡蝠主要住在树上，而不是阴暗的洞穴。由于数量稀少，在琉球跟台湾都列为保育类动物。台湾胡蝠是夜行性动物，在晨昏及夜间活动，日间通常栖息在森林中的山凹或谷地，黄昏开始外出活动觅食，停栖休息会在它们食用的树种如林果榕或栖息树种如棕榈科高大树株觅食或休息，多为单独活动。近期透过在地胡蝠监测志工的观察，发现胡蝠日间也会栖息在市区绿地树林中。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陈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芭芭山。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芭芭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今天要介绍的是阿桑的《叶子》，歌曲收录在2003年发行的专辑《受了点伤》中，同时也是偶像剧《蔷薇之恋》的片尾曲。阿桑想透过歌曲传达爱情无所不在，无论我们看不看得到。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阿桑的《叶子》。

0: 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4: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民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民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2: 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5: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民传金曲，
8: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袁若兰。

0: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每周三2点到3点，每周五8点到9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1: 大家好，我们是兴奋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

0: 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2: 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是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是早上10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话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我

今天要介绍的是杨成刚的《老鼠爱大米》，歌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真的爱你》中。这首歌是杨成刚的代表作，他的歌声天生带有舒服的感觉，再搭配上甜蜜的歌词，利用老鼠爱着大米的不变定律来形容我们坚定且幸福的爱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杨成刚的

0: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严爵。

0: 您好，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战战兢兢。
5: 成语解释：
4: 因为畏惧而战斗，形容戒惧谨慎的样子。
5: 成语造句：
4: 因为是第一次上台授课，他战战兢兢地说出每个细节，生怕自己一不小心说错话。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多不能讲，怕你看见他，有太多不必要的麻烦，怕你知道我没有办法。

0: 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1: 哇哦，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4: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去听
5: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6: 大家好，我是李昌钰，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这个电台。

天要介绍的是郭靖的《在树上唱歌》，歌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这首歌是为郭靖量身打造的歌曲，堪称下一个天亮的升级版。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郭靖的《在树上唱歌》。

就在这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

家好，我是夏雨桐。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因为超好听超好听超好听的。

天要介绍的是潘玮柏和弦子的《不得不爱》，歌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专辑《高手》。浪漫的歌词让人仿佛谈了一场甜蜜的恋爱。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潘玮柏和弦子的《不得不爱》。

0: 是什么呀？
1: 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
0: 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
1: 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0: 大家好，我是林辉敏，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The Oscar goes to
2: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6: 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7: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8: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蔡维泽。蔡维泽出生在1997年，在高中时期以主唱身份组成乐团傻子与白痴，现今的乐团为四人编制，有鼓手徐维君、贝斯手李希邦、吉他手郑光良、主唱蔡维泽所组成。2018年以个人身份参加选秀节目《明日之子》第二季，并获得了冠军。2019年以乐团傻子与白痴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夜长梦少》，入围了第10届金音创作奖。专辑中的歌曲《你终究不爱这世界》以唱出人们低潮时的心情，广受乐迷们喜爱。2024年发行新专辑《姿态》，展现了更多元的乐风，入围了第35届金曲奖的5个奖项，并获得了最佳演唱录音奖。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侯思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You。
1: Hey，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名城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2: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3: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当然，每天都要听
4: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哲。
6: 这样还是你，这是我的决定。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最爱还是你哦。

0: 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中华白海豚。中华白海豚主要分布在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的热带及温带沿岸。它们的皮肤颜色因地域和年龄不同，通常呈现灰白色或粉白色，随着年龄增长颜色会变淡，这种特征使得它们非常具有观赏价值。中华白海豚的食物包括小鱼、鱿鱼和虾类等，捕食时常常展现出优秀的游泳能力，能够迅速穿越水下或跃出水面。目前中华白海豚的数量大约为5700只，主要的威胁来自海洋工程、渔业误捕、水下噪声和水质污染等，这些活动破坏了它们的栖息环境。为了保护中华白海豚，多个国家和地区已加强立法，并设立了相应的保护区。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侯思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4: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今天要介绍的是汪苏泷的《有点甜》，歌曲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万有引力》中。歌词描述了曾经受到感情创伤的男女之间的相遇，在还未走出上一段的感情，他们却闯进了彼此的心，新一段的恋情就此开始。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汪苏泷的《有点甜》。

0: 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1: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喂，名传之声你好，请问今天想要吃什么呢？我们有三种精选的套餐， A 套餐是全年无休的好音乐， B 套餐是种类丰富的节目， C 套餐是各地最新的新闻。请问你今天想要吃什么呢？还是全部都要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下午一点咯，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鸣传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 You must
1: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2: 你好，我是范逸臣，你现在收听的是鸣传之声鸣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的。

今天要介绍的是蓝又时的秘密，歌曲收录在2009年的同名专辑中，歌词描写了因为现实只能让曾经的爱情变成秘密，也诠释出感情中第三者认清现实的心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蓝又时的

0: 在看民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0: 对啊，在民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1: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0: 快上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家好，我是徐伟翔，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3: MBTI 小教室。
1: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NTJ。 ENTJ 很擅长在所处的环境中找到一个最有逻辑的方式处理事情，也会要求周遭的人和自己一起照着这个逻辑行事，并且用最有效率的方式达成。他们会在脑中无意识地建立一个资料库，来储存曾经碰过的事物和解决方法，让他们在面对决策的时候能够快速地找到正确的道路。ENTJ 也能够很敏感地察觉到外在事物的改变，在面对环境变化的时候可以临机应变，改变他们的计划，种种优势让他们成为非常适合担任领导的人选。虽然 ENTJ 有领导的特质和优势，但他们比较少关注到他人和自己的情感，即使自己的心理已经产生问题，也可能会为了完成工作而忽略，这可能会让他们被认为是急躁或是咄咄逼人，也可能让他们在领导时难以凝聚每个人的心灵。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喂，你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
0: 民传之声？
1: 对啊，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0: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1: 民传广播电台，
0: 民传之声 FM88.3，
1: 你一定

0: 家好，我们是红乐团，就爱听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晚上睡不着吗？没关系，有他名传之声陪你度过每个日夜交替的时光。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
2: 要先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
1: 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0: 广播剧。
1: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2: 神灯，我想点歌。
3: 神灯，
0: 神灯，
3: 神灯，
0: 神灯。
4: 哇！只要打开 FM 88.3，你想要听的都在民传之声，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5: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6: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7: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8: FM 88.3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7: 已永远空缺。
0: 名传金曲。
9: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The Weeknd。

0: 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1: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可强。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因为没办法写信给你，所以以下的话我只能说给你听。谢谢你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哪怕只是路过而已。

0: 现在时刻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啊，阿嬷，我上了，我上了！
2: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2: 啊，你讲啥？我一系不？
1: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2: 哎呀，乖孙啊，好啊！
3: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4: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划痕，
5: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4: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明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

0: 想听什么就有什么，各种类型的音乐，现在就等你来收听。
1: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泫雅，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鱼贝贝，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1: 去民传广电啊！在民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2: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1: 想学传播，就来民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3: 台客。
4: 我是台客剧场林冠廷，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5: The Oscar goes to
6: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7: 得奖的是，
8: 得奖的是，
9: 得奖的是，
10: 得奖的是，
6: 得奲的是。
11: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12: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陈华。陈华出生在1997年，是台湾新生代女歌手，声线独特厚实又温暖。2018年与成员林延毅创办 YouTube 频道 Ours 我们，因翻唱而打开知名度，之后以组合 Ours 我们发行同名创作专辑。2022年陈华发行个人首张创作专辑《华语浪漫》，以主打歌《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让人气不断飙升，一年接下破百场的校园笑唱，被称为校园女神，并获得第18届 KKBOX 风云榜年度百大风云歌手，也荣登音乐串流平台 Spotify 2023年台湾最多串流收听次数冠军歌曲。近期也接续发行这么多年《左边的人》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上述歌曲都是陈华以自身经历词曲创作的。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陈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每周三2点到3点，每周五8点到9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天要介绍的是江蕙的《老猴虾》，收录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挂嘴挂情气》中，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歌曲讲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心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江蕙的《老猴》。

0: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BB 赵智碧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爱就

0: 起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1: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2: 您好，我是中广主播李雅媛，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您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伍佰的《Last Dance》，收录在1996年发行的专辑《爱情的尽头》。歌词讲述着爱情中对方离别时依旧努力想挽留另一半的不舍之意。这首歌为2020年当红偶像剧《想见你》的插曲，经典老歌凭着戏剧再次翻红。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伍佰的《Last Dance》。

惊喜偷偷藏口袋左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你过，再把准备很久的话对你说。

0: 我们是 Crispy 吹乐团。
1: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周杰伦。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大家好，我是马念先。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0: 好干。
1: 八点来喽，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2: 您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3: 喂，
4: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3: 哦，完了。
4: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3: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的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你一定会介意哦。

0: 直播要开始啦！
1: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0: 你看，你看，你真回答我问题了耶！
2: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1: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下一站，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下车时请保持愉快的心情，以及回家打开收音机准时收听，就爱听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生死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1: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1: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2: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情的嫌疑，
3: 我觉得对他有种特别的感觉。就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9点整。
1: 哇，是八八山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八八山。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八八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FM88.3，你一定会喜欢。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6: 三思而行，
7: 行云流水，
8: 水到渠成。
9: 成语小教室，
1: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变化莫测。
10: 成语解释：
1: 形容事物变化多端，难以预测。
10: 成语造句：
1: 最近的天气实在是变幻莫测，一下晴空万里，一下又刮风下雨。建议出门前还是要带着雨具备用。以上内容由谢雨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1: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坑，
2: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胸有成竹。
5: 成语解释：
4: 原本只画竹子之前，心中早已有了竹子的完整形象，之后用来形容计划周详，有成功的把握。
5: 成语范例：
4: 看芭芭珊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把这件事交给他，一定没有问题。以上内容由蔡雨珊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0: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1: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掩耳盗铃。
5: 成语解释：
4: 掩住自己的耳朵去偷铃，比喻自己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
5: 成语范例：
4: 像你这样一手遮天的做法，根本是掩耳盗铃，骗不了大家的。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辛苦忙碌了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民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10点喽。
1: 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2: 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民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5: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去。

0: 哎呀，我的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5: 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8: 民传金曲。
9: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9M88。

0: 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
1: 第一，
0: 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1: 第二，
0: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1: 第三，
0: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民传广欢迎您。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慧如，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这就是我的另一半，早上的时候。
2: 这里是民传广播电台。
1: 中午的时候。
3: 民传午报。
1: 晚上的时候。
4: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
1: 就爱听 FM88.3，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让民传之声无时无刻都陪伴在你身边。

0: 凌晨十二点，新的24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2: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

今天要介绍的是梁静茹的《暖暖》，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青青》中。梁静茹甜美的嗓音唱出最单纯美好的陪伴。暖暖国小在120周年校庆时也特别请梁静茹演唱这首歌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梁静茹的《暖暖》。我想说

0: 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YoYo 的音乐调查。

0: 大家好，我是两斤看齐配音员林协忠。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哦。夕阳
2: が落ちる，在一起可以做什么呢？在一起，在一起传情，
3: 点歌传情，
2: 在一起擂台赛。
4: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赛。
2: 在一起新闻报报，
5: 名传舞报，
2: 在一起听。这里是名传广播电台，酷哎，简直是年轻活力好声音。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这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
1: 啊！我的收音机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

0: 你怎么了？
1: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0: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 什么节目？
2: 美食、
1: 景点、
3: 私人秘境，
0: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4: 县市小教室。
5: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县市是台南市。以文化古都闻名的台南市，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620年由荷兰人建造的热兰遮城，也就是安平古堡。作为台湾最早被开发的都市，台南的古迹可说是随处可见，是个非常古色古香的城市。台南市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全年温暖少雨，日照时数位居全台第一。然而在台南，热情的并不只有太阳，还有人。台南平价又美味的小吃源自于浓厚而淳朴的人情味，这里有着新鲜清甜的牛肉汤，充满米香气味的蛙粿，还有各种饱含台湾味的古早味美食。相较于其他六都的华丽与繁忙，台南缓慢的生活步调使得人们有闲暇去仔细品味美食与人情，去探索古都的旧城轶事。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凌晨一点咯，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辛德瑞拉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2: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1: 打开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3: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4: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是什么呀？
1: 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
0: 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
1: 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

大家好，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在这边要祝福所有即将毕业的名传的同学们，祝你们考试考到好的学校，要找工作的找到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薪水领到手抽筋的工作，加油啊！

0: 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2: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4: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7: 三思而行，
8: 行云流水，
9: 水到渠成。
10: 成语小教室，
11: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呼风唤雨。
12: 成语解释：
11: 形容人神通广大，很有影响力。
12: 成语范例：
11: 包包山在商业界打滚这么多年，靠着他惊人的毅力，现在已经到了可以呼风唤雨的地位，身边的人也都相当敬佩他。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凌晨两点，夜深喽，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2: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3: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2: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S 复音 Sam， 我是复音，我是 Sam。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5: 已永远空缺。
7: 名传金曲，
8: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魏佳莹。

0: 哎，你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
0: 名传之声？
1: 对啊，名传之声是名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0: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1: 名传广播电台，
0: 名传之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现在时刻凌晨三点整，你还没睡吗？名传之声伴你入眠。
1: 神灯啊，我想要听广播剧。
2: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3: 神灯，我想点歌。
4: 神灯，
5: 神灯，
4: 神灯，
5: 神灯。
6: 哇！哦哦哦哦哦！只要打开 FM 88.3，你想要听的都在名传之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7: 明天见，我们再一起听好音乐。我是 Stanley 黄立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奲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2: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有阿苏比。有阿苏比是2019年组成的日本音乐双人组合，由 Vocaloid 的作曲家 Ayase 和创作歌手 Ikura 组成。团名的原意是在夜晚玩耍，因为组合中的两人将自己原先的音乐工作定义为早上的工作，而团体工作则是晚上的活动。有阿苏比的团体特色是将小说音乐化，出道作品《向夜晚奔去》就是以小说《桑纳托斯的诱惑》为原型创作的作品。这首歌曲独特的曲风也为 YOASOBI 打下了未来的基础，更让他们成为第一个没有发布专辑就登上红白歌合战的组合团体。除了小说音乐化之外， YOASOBI 还制作了很多动画的主题曲，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动画《我推的孩子》片头曲《Idol》，在发布一周后就获得了2000万点阅。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大家好，我是海瑟少年。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4: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民传之声 FM88.3。你。

0: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现在是凌晨五点。啊啊啊！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1: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
2: 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五点到六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两点到三点，每周五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八点到九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0: 你怎么了？
1: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0: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 什么节目？
2: 美食、
1: 景点、
3: 私人秘境，
0: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4: 县市小教室。
5: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新北市。新北市是由以前的台北县改制而来，整个范围环绕着台北市，共有29个行政区，行政中心设在板桥，这里是台湾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很重要的行政区域。新北市的产业发展历史悠久，早期像瑞芳、平溪一带以矿业闻名，而莺歌则以陶瓷业出名。后来国民政府迁到台湾以后，原本在大龙峒和南港的五金机械业也慢慢搬到了三重和汐止，这些地方逐渐成为新北市制造业的重心，奠定了工业发展的基础。除了产业，新北市的人文景观也很有特色，三峡的蓝染工艺、平林的茶叶文化，还有淡水的海景、乌来的温泉文化和平溪的天灯节，这些都展现了新北浓厚的历史和文化魅力。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江雅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1: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3: 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唉，你怎么了？
7: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6: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7: 什么节目？
8: 美食、
9: 景点、
10: 私人秘境，
6: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8: 县市小教室。
6: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台中市。台中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台湾的中心，最早在日治时期开始使用，它是台湾六大直辖市之一，也是中台湾唯一的直辖市，人口大约有285万，是台湾第二大城市。台中地理环境很棒，有山有水，四季气候温和，平均温度大约23度。现在台中市正在规划一些大建设，比如新的市政中心、铁路地下化、都会捷运系统、水厂、城市公园等，未来还有升格为院辖市的计划，要发展成为第三个国家级的科学园区，推动生物科技和软体产业，也计划建设第三个国际机场，成为两岸三通的重要门户，朝着成为21世纪新生活首都的目标迈进。另外，台中市也举办过国际花卉博览会，这是继台北市之后台湾第二次获得国际园艺博览会的认证，也是台湾第四次举办大型博览会。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陈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我在看名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0: 对啊，在名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2: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0: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0: 赛事早上六点整。
1: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2: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1: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3: 每个人都说着一样的话，我不过是每天被你布置天下的
4: 大家好，我们是怕胖团。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乘班机 FM88.3 的旅客请注意，航班即将起飞，请忘掉你的烦恼，带着愉快的心情准时登机，与我们一起享受美好的空中时光。民传之声，感谢您的搭乘。

0: 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很多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0: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2: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3: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我

0: 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那里有漂亮姐姐，姐姐。
1: Hello， 我是你内心的小仙子，让我来告诉你哟。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0: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钟，该准备上班上课喽，不要再赖床了。
1: 你在笑什么？
2: 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
3: 民传之声 FM 88.3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1: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4: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6: 我是白痴公主，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掉。我看见霓虹灯将夜空绑架，看不见星辰，看见记者揭穿他人疮疤，看不见新闻，看见街友在防火巷躺下，忍受着冰冷，看见行人对他视而不见，把他当隐形人，看年轻人跟他父母要钱大声斥喝，购买手游里那看不见的新的刺客，大招开启进入潜行敌人看不见的踪影，现实中已被他看不见的敌人扼杀冲击，看见贪得无厌的剑上片这钱，他们看着维安的规范说不管了先见，看不见贪污的官员他们懒得出面，我看见无限期延期的完工期限，我看见自己拿起麦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就爱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们是南希肯恩。
1: 民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MP 魔幻力量。

0: Hello?
1: See the pink
0: can you
1: switcher? All right, let's go.

0: 上八点咯，再怎么急急忙忙也要记得吃早餐哦。
1: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